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既是神的工作，就要仰望赐诸般恩典的神来成全一切。愿主赐我们信心，叫我们恒久靠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亚述王的缘故。我们思想为亚述王的缘故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6章7到20节。列王记下16章7到2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七到二十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16:7-20，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8节，列王记下16:18，经文说道：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未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列王记下16:18，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16:18，我们再背诵一次：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列王记下16:18。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亚述王的缘故，我要与主立下誓约，绝不向属灵的姑息主义屈服让步。因为我记得犹大王亚哈斯的惨痛经验，亚哈斯企图向两边邻国讨好，却更得罪神。他讨好亚述王，送到圣殿中珍贵的礼物，结果呢，亚述王却没有帮助他，反而欺凌他。可怜而苦恼的亚哈斯又去向叙利亚，就是亚兰求救，并向他们的神献祭，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犹大王的错误在于他对敌人的姑息跟让步，他以为借此可以使强敌满意而退走，没想到他越让步情况越是惨重。我喜欢保罗的话，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啊，千万不可给魔鬼有行动的机会，也不要给魔鬼有立足点，更不要使他抓住你。不仅如此，根本就不要看他听他。肉体的本性喜欢姑息养奸，所以我总是尽量逃避痛苦与挣扎，为了使老虎不乱吼，喂他些肉岂不简单多了？然而姑息是苟且求活的表现，不是战胜的作风。假如我不能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并且像耶稣一样对他们说：退去吧，那么一定我的里边软弱无力，所以姑息就等于是我承认失败，又等于是我自门徒行列中退出。主啊，帮助我永远与保罗一起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让我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思想为亚述王的缘故这个题目。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确信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西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圣经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神的惩罚来得既迅速又严厉，但亚哈斯就是心里刚硬，背向光明，不愿回头。亚兰王利逊曾经和北国以色列联合起来攻击犹大，一起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好另立新王，却不能胜他。因为神怜悯大卫家，给亚哈斯机会转向他。以赛亚书第7章，神差先知以赛亚去迎接亚哈斯，勉励他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先知以赛亚甚至要亚哈斯向耶和华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以此证明以赛亚所言神会拯救犹大的信息是真确的。亚哈斯其实不值得受这样的鼓励，因为他既无道德也没有异行，但神乐意看见亚哈斯回转信靠他。然而亚哈斯却不肯把困难交给神，他故作虔诚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虽然亚哈斯他的态度使神厌烦，神仍然主动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将出于大卫家，他要带给人们希望。亚哈斯不愿专心仰赖耶和华，而是靠自己的聪明去转向亚述王求救，寻求亚述王的帮助。列王记下16章7到9节记载，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你说亚哈斯在危急的时候去请势力更强大的亚述来帮他解围，有什么不对呢？有句成语叫引狼入室。以赛亚书8章5到8节记载，耶和华又晓谕我，就是以赛亚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预告亚述将危害犹大。为了安全，亚斯甘愿让犹大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列王记下
16:10记载，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以为作为亚述王的臣属义务之一就是接受宗主国的宗教，他就牺牲了信仰原则，逢迎外邦人的神，讨好亚述王。而祭司乌利亚为了巴结王，在王还没有返回之前就赶工把坛给建成了。亚哈斯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烧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亚哈斯竟然把耶和华神降格成诸神中的一位。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自卑自贱，因为亚述王的缘故亦步亦趋的妥协，为表明附庸属王的地位，刻意挪移代表君尊地位入殿的廊子。等了不久，亚哈斯因为以东人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再次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历代志下28:16-21记载，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去了伯什麦、亚亚伦、基迪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紧索和属紧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亚哈斯不依靠神，就落在亚述王的手中任他摆布。历代志下28:22-23经文又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太强，而他信心太弱。以斯拉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犹大敬虔的诸王像亚撒、约沙法、西伊家，在极难的时候就是寻求神，但亚哈斯却相反，极难的时候他反而更加远离神，变本加厉地得罪神。他把得救的指望放在亚述诸王身上，希望他们伸出援手前来帮助，结果呢，
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上来却没有帮助亚哈斯，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和王宫中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甚要亚哈斯对他有信心，并且已经告诉过他，鼓励过他，若是不信必然站立不住。亚哈斯却不信神的应许，认为投靠世界比信靠神更可靠。神差遣先知以赛亚指示过他，他却拒绝相信神会与他们同在，结果呢，就尝到盟友背弃他、急速败落的滋味。以斯拉借着亚哈斯的事迹，提醒被掳归回的百姓，历史真正的转捩点，在于人是否忠心地持守跟神所立的约。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亚哈斯依靠亚述，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反之，西家倚靠神，神就亲自击败亚述大军。以色列要百姓明白，是信心的对象决定成败。亚哈斯企图用世界的办法解决只有神才能解决的问题，结果尝到苦果。他相信亚述，因此失去自由，处处要迁就配合亚述，都是因为他的心离开了神。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是圣约的子民。利未记20:26，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他们的保障本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选择投靠亚述，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违背圣约的问题。神从来没有要求他的百姓有多大的能力，所要求的就是信他，因为他们不过是领受恩典的器皿。有一次，穆迪到英国访问，在一次聚会里，听见一位从澳洲来的弟兄在信息里提到，今天这个世界仍旧在等着看，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神能够和他一块儿做什么，为他做什么，借着他做什么，同时在他心里做什么，这是世人很好奇想要了解的。结果亚哈斯因亚述王的缘故，不是因为神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是因为亚述王这邪恶势力的缘故。想象亚哈斯做每一件事情都开始想，开始考虑亚述王会怎么想。神没有吩咐他修改这里，更动那里，亚哈斯却自卑自贱，为了讨好亚述王，竟然擅自更动原本为敬拜耶和华而设立的安排。正应了所罗门所说的，惧怕人的陷入网罗。与之相对，西家倚靠耶和华就得安稳。亚哈斯按照政治需要修改敬拜的设计，让神来配合他的政治企图。加拉太书1:10，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亚哈斯一给魔鬼留地步，让魔鬼有了立足之地，一步错就步步错。他揣摩亚述王的心意，看亚述王的脸色，事事配合他，为亚述王而活。他越干犯耶和华，神就越是犹大卑微。结果亚哈斯最后成了病急乱投医的无头苍蝇。当他发现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里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就算给了亚述王，也无济于事。献祭与亚兰王的神，那些神是他和以色列众人都败亡了，他只剩下绝望。历代志下28:24-25记载，亚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
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无神，连乃曼都晓得，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亚哈斯还指望有别神能够来救他。耶稣斥责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保罗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企图更改福音的犹太人。愿我们不重蹈亚哈斯使自己和犹大众人败亡的覆辙，而坚信倚靠神，主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亚哈斯不倚靠你，而靠自己的聪明，以为亚述王会帮助他，结果是被他欺凌。他不信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只信自己的误判，最后甚至把圣殿的门封锁起来，在你的怒气中荒腔走板地过了一生。主啊，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你的那人有祸了，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亚哈斯受亚述王的辖制，终究成为鱼丸人，死的时候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大卫家的正直。他崩的那年，你继续向以赛亚说话，让先知从你这儿继续得着默示，而亚哈斯成了不忠于你圣约的失败教材。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甘心做你的仆人，一生忠于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因你的缘故，而不是因亚述王的缘故。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而我们也照着你的恩典在你身上得着荣耀，不像亚哈斯在羞愧茫然中结束自己的一生。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证明为何总是受苦？能不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踏入七月的时候呢，记得了收听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的台庆，那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呢在这个主啊救救我里头呢，就回答我们不同的信仰问题。手机尾号2158呢就问，哎，万峰啊，我在听你们的节目，哎，我想问，如果我常常打麻将的人能不能接受圣餐呢？因为打这个麻将啊、字牌啊，玩得我一点都不好受，我也知道神不喜欢，只是难戒掉，搞得我灵命好苦啊，只是呢经常困在这中间难走出来。
1: 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在打麻将的时候有没有钱的交易，或者是你们输了是不是要付钱的？如果这样呢就是赌博。
0: 哎，几块钱呢？
1: 几块钱都是赌博，花生米都是赌博。
0: 如果花生米也得赌，花生米而已，
1: 都是。
0: 你说是真的现金还是拿些真的花生米来赌博？
1: 花生米啊，因为你一心要赢别人的东西过来
0: 嘛。饼干行不行？饼干
1: 都是赌博。
0: 哎呀呀，
1: 你有赌注就是赌博。如果是赌博呢？
0: 饼干就算了，
1: 这个、不对，
0: 好吧？
1: 我告诉你不对。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玩玩那个麻将，在玩啊，很高兴你赢了，我输了又再来，这个没问题，是游戏，没有赌注的就可以。
0: 输了请吃饭行不行？
1: 这个都是赌注。
0: 好吧。
1: 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分别的时候，你就看你是不是在赌博了。
0: 我的看法就是呢，如果你心里头这个麻将跟字牌呢让你不好受呢，你就想想可以转移嘛。我经常觉得人呢的确是要沉迷一些东西的。
1: 不应该沉迷的，我们应该只是好好的向神。
0: 童真牧师以前也沉迷潜水啊，那些。
1: 没有，我潜水是放假才去的，不算沉迷。
0: 那万峰也沉迷了，我也沉迷电脑游戏啊，沉迷去上网啊，沉迷去旅游啊。其实我觉得人呢是要有点兴趣的，只是那个兴趣呢是这个正面还是负面。如果你沉迷读圣经，这个是好事啊，对不对？如果你沉
1: 迷，我们不用沉迷来形容我们读圣经的。
0: 如果你沉迷帮助别人，这个也是好事。总之每个人都是，我们时间都有24个小时。
1: 用词不对呢就不对的了，沉迷不是好的。如果我们常常去帮助人，那个不是沉迷吗？你用沉迷呢就已经把那件事情呢拉低了。
0: 那我能不能这样
1: 拉低了，
0: 拉宽了一点？如果我打麻将打赢了，你就得听我一个小时传福音。
1: 哇，这个都是赌注，如果严格来说都不应该。
0: 我的看法就是，你可以把你觉得负面的东西变为正面。就是如果你的麻将字牌，你有没有办法令它变得一个好开心的事情，甚至令你可以带来一些对别人的祝福，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很影响你，你就可以花时间在其他事情啊，
1: 对啊，
0: 很多东西都很有趣的这个世界，那可以看看，拉大家一起去爬山啊，一起去走走啊，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如果你觉得我的人生就每天打字牌打这些的麻将只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可以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时间，都有24个小时、
1: 那你就要好好对付这个老我了。
0: 那还有你觉得不好受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圣灵的责备。
1: 对，
0: 那圣灵的责备你就问问回去教会问问牧师
1: 应该怎么办，
0: 有没有不是问问牧师有没有事情给你干，去教会去干干活去帮帮忙。那但是我觉得先不要暂停圣餐，圣餐是神对你的恩典，他就是知道你有罪的时候提醒你，你每次吃跟喝的时候就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承担了。
1: 对啊，所以呢你不要用圣餐来惩罚自己，你先要好好的检讨你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0: 主啊救救我。近期真的挺多礼仪相关的问题啊，刚才圣餐现在洗礼了。手机尾号5330就问，我能不能给这个植物人洗礼呢？没想过， 你有没有试过？
1: 没有，我不会，因为呢，他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如果他还没有变成
0: 眨眼呢？眨一下眼呢？你
1: 那个不是植物人呐、啊，植物人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呢？
0: 哦，
1: 啊，病人你说会眨眼呢、啊，会用手抓你、啊、
0: 都不会了。如果完全没有，
1: 完全我就不会帮他洗礼。但是如果他是病人，他有反应，我问他问题，他可以抓我的手，我要三下，他就三下，那我就会帮他洗礼。
0: 好。那所以就是植物人呢，真的，我们如果洗礼的话，那个原则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1: 啊、
0: 那如果他口里头不能承认、
1: 啊、
0: 也有其他的工具或者器官替他承认，对不对？那他连这个做不了、
1: 啊、
0: 那他心里相信呢，我们在外在呢我们不能确据、
1: 啊、
0: 那只能够呢神亲自为他洗礼，那神知道他的内心，神也拯救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如果我抱着这个心态就好一点、
1: 嗯、哈，对，如果有这样的人呢，我们都可以查一查他还没有成为植物人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个决志信主那个举动。
0: 那如果他做过决志信主的举动，然后变得植物人，那能不能为他洗礼？
1: 我会为他洗礼。
0: 哦，又多一个原则了，就是不能表达，但是如果他之前决过志，你就 OK。还有没有其他原则？
1: 都没有。其实呢，不洗礼都得救的，不洗礼了，将来在主的面前呢，都仍然可以得到永生的。如果他真心相信过耶稣
0: 啊，我呢就不喜欢推广这个信念的。洗礼呢，已经是加入教会的第一步。如果呢能够洗礼，要尽快洗礼。
1: 对，
0: 决志呢只是一个辅助，圣经没有说我要决志信主的，但是这个是后来的人。因为洗礼好像有一道门槛呢，所以就加了一个在、这个洗礼之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尽快洗礼、不要拖，
1: 要信哦，要确定他的确信才帮他洗礼。
0: 对，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好，现在来大公会议记录，我们进这个加科敦大公会议。

0: 工会议记录，来到这个公元451年了，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地点，叫加科敦。那这个是被称为四大基督论的这个终极大会，因为呢，大家呢开始不断讨论讨论讨论，到底耶稣有多少个性质啊？耶稣有多少个什么后面的这些神学的思辨，大家都在辩论。因为呢，开始的时候呢，以弗所会议呢，大家呢就为了反对涅斯托里把耶稣跟基督分开，把神跟人分开，所以呢，又有人开始走了极端了。有一个人叫修道院院长，他叫欧迪奇，他就说耶稣的人性呢已经被神性吸收了，所以他最后只剩下一个性质，简单来说就是耶稣的人性好像一滴水被倒进去太平洋一样，就直接消失了。很多人听，哎，这样不对耶，耶稣还算是真正的人吗？于是又开骂了哈。那在449年呢，就开了一次会议，最后呢，大家讨论不了，然后还打架，最后被人称为强盗会议。所以直到451年呢，新的皇帝马尔西安呢，他就决定开一个新的大公会议，600多位的主教呢，就浩浩荡荡来到加科敦，人数刷新了记录。开场第一天，就是我们先别聊别的，我们呢就抗议其中一个异端，就继续坐在这里。所以呢，第一次的会议就审判了449年那个强盗会议的异端，就说他做了什么坏东西啊，然后呢就把他开掉。然后第二个呢，就在念他的这个教宗的神学的信件，他又说耶稣是一个位格，同时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两者不混乱不改变不分开不分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不清楚什么是神人二性，总之他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但是说不清楚他是什么。然后大家呢就好高兴，哇，彼得借着这个教皇说话了，然后呢就好像全场起立鼓掌一样，然后就通过了一份叫加科敦信经。这个呢里头呢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同一位基督具有两性，不混乱不改变不分割不分离，耶稣不是一半神一半人，而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也不是神把人吞掉，也不是两个耶稣，是完全神完全人。然后呢之后呢，教会也同时处理了很多奇怪的规定。第一，神职人员不许炒房地产，修士不许随便乱跑去不同的修会，然后教会的职位不能花钱买，女性呢要当执事呢得起码40岁，神职人员不能当军人。第六，就是禁止绑架妇女来结婚。那这个就是加科敦信经，也是大公会议里头最后一次大家都彼此认同的大公会议。但是呢，加科敦会议呢也是第一次的教会的分裂，因为在里头呢就有一些的教会呢不愿意参加这个加科敦会议，也不认同它的内容。例如呢在这个东方的基督教的教会，他们呢就不认可这些的内容，所以他们也叫非加科敦教会，也是教会最主要的第一批的分裂。好，那下一次我们再谈谈大公会议记录。
1: 人生诸事不顺，寸步难行，
2: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1: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2: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3: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0: 在良好电台为你制作的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童晨牧师，有万峰在这里。那我们呢手机尾号的4624呢，就查一个圣经的题目，他就问希伯来书2:9呢，就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就为了受死以后呢，他就得到尊贵荣耀的冠冕嘛。那为什么要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
1: 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人嘛，所以他谦卑咯，啊，
0: 所以
1: 就比天使微小一点。
0: 所以这点就好像我们刚才的加科敦的会议啊，就是强调了这个神跟人的完全神完全人的身份，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不知道啊，我们是比天使小一点的吗？
1: 应该是吧，
0: 应该是。
1: 我们人是很普通，最普通的啊。天使
0: 不是还有魔鬼在第一层，我们是中间。
1: 不是啦，魔鬼不是低层，他
0: 比我们高一点啊。
1: 天使来的，他只是背叛神的天使啊。
0: 那是不是有几个层次？神、天使跟人
1: 的了。
0: 好吧，那所以呢，就是简单来说，天使这个概念呢，很严肃的天使概念是在被掳归回以后才有很清晰的那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说不清楚到底天使的地位是有多高，是有多低。那圣经不是一个很明确说天使地位的那个地方啊，但是呢起码我们知道基督远超天使，但是他道成肉身就取了一个比较低的地位，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
1: 我们也知道呢，天使其实是服役的灵，他是服侍的啊，
0: 干活的
1: 哈，他是服侍的，所以呢，其实天使也会服侍我们的。好像彼得啊，彼得其实呢，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服侍他们的。所以你说人是最低微的也不一定，因为呢，我们有天使跟随我们服侍我们的。

0: 这一题题目呢是我问的
1: 啊，
0: 因为我有一天呢突然就想到，
1: 嗯，
0: 耶稣会说亚兰文嘛，我们经常说、
1: 他的乡下话嘛，
0: 那理论上耶稣也会希伯来文，那、因为他看那个圣经能念出来嘛，但是耶稣跟比拉多交流，比拉多是罗马人嘛，
1: 对啊，
0: 那他是用希腊语跟他交流，还是耶稣为什么默不作声呢？是不是这个比拉多跟他其实他不太听得明白呢？我想了想了一会儿，然后呢、你看耶稣经常说什么大利大古米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这个很明显就是亚兰文，就是他的、从小到大的语言。
1: 对，
0: 但是比拉多他跟耶稣能沟通吗？
1: 为什么不能啊？
0: 因为耶稣对着比拉多不说话、
1: 不是，耶稣没有必要回答，耶稣觉得你的问题我不先回答，所以他不回答，不是他不明白，因为呢比拉多其实跟耶稣有沟通的，比拉多甚至问真理是什么
0: 啊，然后
1: 就要问耶稣的，
0: 耶稣就简单说两句嘛，他回答不是好像他在祭司长面前呢就说很多，但是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就两句就说完了，所以我就这样想，
1: 我觉得呢耶稣是懂得希腊文的，因为呢其实他虽然是100%的人，但是呢他有神性的嘛，他要学语言不难的，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呢过分了一点，我从来不怀疑耶稣懂得这么多样的文字，
0: 所以
1: 或者是这么多样的语言，我告诉你
0: 耶稣懂中文吗？
1: 就是懂，
0: 当时不懂吗？现在懂，现在复活，现当时怎么会懂中文呢？
1: 单单我们在这里我们会英语我们会
0: 普通话，
1: 普通话
0: 会粤语，
1: 我们会粤语，
0: 童真牧师还会客家话呢，
1: 还有一点点的潮州话，一点点的上海话我都懂，但是呢当然呢要讲得很流利呢就不行，我告诉你耶稣怎么不行啊，耶稣一定行
0: 然后呢我就上网研究一下，因为问你之前我也得预备嘛，我就发现呢耶稣住在加利利嘛，因为加利利呢就也有些人呢会称他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也在加利利海旁呢很多这些希腊人居住、所以呢他也会接触到，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做木匠的，所以呢也得跟当地的商人呢各地的商人去沟通，所以可能他是应该会掌握得到这个加利利的那个希腊语另外呢就是当比拉多问他是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呢，耶稣说你说的是，他用的那个字呢是一个带有保留意味的你说的是，而不是说对呀没错，不是这样你说的有道理，所以呢他其实是用精准的希腊语去回应这个比拉多，所以如果严格来说呢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呢，他是应该会这个希腊语的，
1: 对，我一点都不怀疑
0: 但是他不会中文我肯定，这个只是
1: 那个时候不需要，如果需要他一定会。
0: 好，现在来多马斯阿奎拿的这个神学大全，只要你想不出的问题，没有他说不出来的答案。

0: 有些同学可能会读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教导，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既然法官是拥有权柄的人，那如果被告一直喊着要上诉，算不算是在抗拒神设立的权柄，犯了不顺服的罪呢？而且如果双方本来就同意让某个人来做裁判，事后却因为不喜欢结果而反悔，这不是显得很不负责任吗？再说了，法律严格规定上诉只有十天的期限，而且同一件事最多只能上诉三次，这听起来就像是法律本身也觉得上诉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才要严加限制。可是圣经使徒行传里明明又记载了使徒保罗在遭受不公道审判时亲自大喊我要上诉于凯撒，这就让人疑惑了，基督徒到底能不能用上诉这招呢？
1: 其实上诉到底对不对，全看你心里的动机是什么。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第一种情况，如果你发现法官徇私舞弊，判决极其不公，这时候上诉就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自我保护。因为当一个下级法官违背公义时，他其实已经没有在遵守更高权柄上帝的公义原则的规定了，这时候你向更高级别的法院上诉完全是合理合法的。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有罪，却故意利用上诉的程序来拖延时间，企图逃避正当的惩罚，那就是在耍无赖了。这不仅妨碍了司法公正，也伤害了原告的权益，在神眼中也是不义的。至于为什么法律要限制十天期限和最多三次，那是因为法律要在保护你不上诉受屈和保护对方不被无限期拖延之间找平衡，绝不是因为上诉本身有错。
2: 如果你遇到了一张明显错判的交通违章罚单，当然要申诉。如果你闯红灯却为了拖延交罚款的时间钻空子，那就是浪费公共资源。

0: 回到我们主啊救救我，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回答一些婚恋的问题。手机尾号7652呢，就说有一个某个南方地区背景的牧师，每次讲到都催生，我感觉他被本地多生文化影响了，就说生养众多是命令，是第一个圣功、
1: 啊、
0: 牧师还说生一个不够，所以呢每次讲到都是催生的。那
1: 没问题啊，
0: 生养众多不是祝福吗？变得命令吗、
1: 啊、
0: 然后呢我压力很大，还有呢我还没有跟别人结婚。

0: 这你要留意这个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1: 哎呀，其实不是这个原因，神没有为我预备那就算了，但是你们有结婚的为什么不生呢？因为呢基督徒真的要生，要不然呢怎么办？
0: 哦，老实说这个某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呢你看看你这样敬虔的家庭出来，你生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敬虔延续下去。
1: 对
0: 呀、啊、但是万夫没生，
1: 敬虔的后代你还可以生。
0: 我觉得没有孩子我能做更多的东西啊，所以
1: 不是孩子你可以教他，然后呢教到他比你更棒，做更多的事情。
0: 没可能的，没可能的，我是最棒的。
1: 你不要自意。
0: 好，那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面对这样的牧者就开开心心就好了。
1: 对呀、
0: 啊、他每天催你，那你就背后笑一下就好了嘛。那你我明白你是很认真对待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是他心里头的很重视的这个使命，那每个人不一定能够分享，但是压力很大，就你就暗中跟他说说咯、那然后他就骂你了，你相不相信？好像童真牧师就说你是应该生的，谁叫你不应该生啊？这是神给我的领受，然后你就压力更大了。所以我就觉得你暗暗就跟弟兄姊妹就啊哈哈哈，有个这样的牧师啊，哈哈哈，这样就好了。
1: 你还是生吧。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好了，这个手机尾号9397呢是最后一个问题，他就问呢，基督教呢有戒色啊，到底戒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不看年轻貌美的异性呢？
1: 你从哪里来基督教有戒色呢？基督教只叫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0: 我说基督教的戒色应该是戒这个婚姻以外的色，
1: 但是呢，圣经的教导就是
0: 不可奸淫呢。
1: 这个是教导不可奸淫啊，这个是十戒之一。
0: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就犯罪吗？
1: 那个是教导哇，你用戒色呢就严重了一点。
0: 刚才我们说还才说生养众多呢，不戒不有色怎么生养呢？对
1: 不
0: 对？不
1: 是色，色是很负面，但是在婚姻里面。夫妻生育是合理的，是神的创造，也吩咐人要这样做。
0: 童真牧师这个看法呢，是奥古斯丁的看法。
1: 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知道是这样，圣经是这样教的。
0: 奥古斯丁的看法呢，就是说，性呢是不好的，唯有呢是生育的时候呢，性是可以中和，还有可以接纳。
1: 我不是奥古斯丁，我没有觉得性不好。性是神给人的礼物，在正常的情况下夫妻可以交合的，这个不是色。
0: 所以戒色就是婚外之色
1: 啊，
0: 我老婆漂亮不行啊，对不对？
1: 行，但是呢你老婆以外你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女人做你老婆的角色的。
0: 对了，另外呢他继续问了，如果夫妻之间不是基于爱，只是基于欲望的满足呢，这个是信徒所讲的罪吗？那这样太严格了吧，不信更好。
1: 没有，夫妻本来就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夫妻的本分就不可以，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
0: 他就说
1: 搞得很复杂呢？
0: 他就说夫妻里头只有欲望，只是图谋一个年轻貌美的肉体，那就不是基于爱。
1: 但是你结婚的时候你们应该是谈过恋爱的，不是乱来的吧？如果是乱来的，那就问题很大。我觉得你结婚之前你们应该要彼此认识的嘛，然后好好的分享自己在进入婚姻里面，不是乱来的吧？
0: 对，夫妻呢相信无论是不是基督教，相信你也得在这个法官啊，在牧师面前立个盟誓，
1: 啊，
0: 已经不只是那个的欲望的满足，而是一起经营一个家庭，所以你要抓清楚什么是婚姻。
1: 对，
0: 如果你只是欲望的话，结婚呢肯定离婚，已经跟你说好了，那不结婚更好。
1: 那是在婚姻以外的那些男女关系呢，就一定是不对的。
0: 对了，那欢迎你给我们继续发短信，发我们的电邮问问题。